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历史上的一位大师哦。这位大师就是 Lester Young。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的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啊，刚好就是8月27号，就是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前后哦。那他在1909年出生哦，他在爵士历史上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他主要是吹奏次中音萨克斯风为主哦。那在我们来继续聊他的生平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留下来的录音哦，这离现在哇，都百年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作品叫做 When You Are Smiling。

你刚听到这是 Lester Young 留下来的这个现场录音啊，录音的时间是在1956年啊，在华盛顿 DC 那边所录制的啊，所以离现在也哇80年以上了。那这位 Lester Young 是在我们刚刚讲几年了，我再查一下资料啊，1909年哦，哇塞，已经是117年前的事情了，在8月27号出生了。那他的寿命不长，刚好50岁啊，他在1959年过世啊。那他留下来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主要是他带来给后面的演奏萨克斯风的很大很大的影响。哦，在他之前呢的萨克斯风的在爵士乐的角色的发展当中，就是一直都是那些越吹越响、越吹越大声的人哦。啊，特别是他前面几代的比他红的，当时最红的一些明星，都是那种能够吹得很响、很大声的哦。那 Les 很不一样，他喜欢吹得柔柔的、舒服的，啊，甚至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哎，奇怪，大家都吹那么猛啊，那你怎么吹得这么柔？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时代啊，如果你看这个网络上所谓网红，通常是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管什么乐器了哈，大概都是比较夸张的表演人士在网络上会比较红。可事实上，你回想一下，你今天三更半夜自己一个人想放个音乐来听，你可能不会想放那些所谓网红版的演奏。好，所以 Lester Young 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温和，所有的音符都很受控制，under control 的感觉。好，我们再继续聊他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录音。我们听到的是他所录留下来的一首 blues 啊，刚好是降 B 调的 B flat fast B flat blues。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快速的这个 B flat blues 的演奏啊！你可以看到这位 Les Dayon 其实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他可以非常控制他的音色，哦，他可以缓缓的到来，所以他的表演其实在后来有录音技术出现之后呢，其实非常非常受欢迎。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今天是在听唱片版，跟你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制作他们都会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因为唱片是要让你戴着耳机或在家里安静的时候重复聆听的，所以他在制作上会让他舒服一点点，不会过度的渲染。可是反过来在现场表演当中，通常都会透过重新的编曲让他夸张一点，让你在现场很有哇感染力，很夸张这样啊，跟着喊跟着叫跟着唱歌。那 Les Dayon 他的音色就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好，非常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演奏的慢歌，非常有名的爵士 standard， 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美国的中南部啊，非常非常的比较穷困的地方，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啊，当然全家就是以音乐做过日子，但当时所谓的音乐世家不等于是他们就很有钱啊，因为可以想象，就像台湾早期的所谓的乐师啦啊，音乐工作者纳卡西一样啊，就他们当年早期的黑人真的就那么辛苦啊，但是他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乐器啊，听说他最早一开始学的是小提琴，后来又学过小喇叭，然后又拉过又打过爵士鼓，那大概在13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吹奏萨克斯风了，那但他很厉害，加上前面从小到大的音乐的素养，在他一拿到萨克斯风之后就非常非常上手啊。那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开家啊，到了别的城市慢慢去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乐队哦。那我刚刚前面聊到他的音色比较柔软，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哦。那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我之前在听学校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大乐团。啊，所谓的 Big Band 啊，他这个乐队邀请他，甚至他住在这个乐队的领班的家里哦。那乐队领班的太太呢，就嫌他吹得太软太柔了，因为他们打对台的隔壁的乐队，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小萨斯风手吹得特别猛，很红啊，所以他就每次在家里哦，就故意很大声的放敌人呢，就是另外一个大乐队的萨斯风的首席的唱片，希望这样能够改变 Lester 啊。那当然 Lester 觉得很烦的，那不是我的风格哦。他甚至有一阵子离开了这个大乐队，可是后来事实上证明了他非常非常受欢迎。后来他又再回到这个大乐队来演出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录音吧，听到的是他跟非常这个传奇的这个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啊 Oscar Peterson 所合作的录音哦。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Just You。Just me.

到的这是由 Lester Young 所演奏的《All of Me》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名曲哦。那 Lester Young 他是在这个1909年出生的哦，他在他20岁之前左右都一直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又是 Les Dion 非常留下来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录音哦，这是一段他的即兴演奏啊、哦，这就用一个 blues 的结构，他的即兴演奏，所以取名就叫 Ad-lib、blues 啊、哦，就是即兴演奏的一首蓝调啊、哦。你可以听到他一开始进来那个技巧就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他吹得很轻很柔。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萨斯风，如果看一些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很多人都吹得很大声，故意的 bang bang 吹得很猛很满哦，那。可 Les Dion 不是，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大乐队，在底下观众客满的底下，他都非常冷静的缓缓到来。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在这个音乐圈当中，特别是他这个时期哦，有一个非常传，有就是很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为人这个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他跟 Billie Holiday 的关系哦。他们俩并没有在一起啊、哦，但是惺惺相惜啊、哦。Billie Holiday 是一个非常棒的爵士女歌手，但是身世很辛苦，很辛苦哦。那 Les D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然后他们两个经常一块合作，所以他们的合作就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录音啊、哦。我现在想不起哪一首曲子，我甚至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还放了一段录音。哦，是 Les Dion 在 solo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那个 Billie Holiday 在旁边听到都难过的在啜泣这样哦，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惺惺相惜啊、哦，留下很多经典的录音。我们就来听，这个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 Dion 他们有合作的哦。那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张这个唱片公司，他们把它重新整理，把他们留下来的合作的录音啊，整理成一张专辑，叫做《A Musical Romance》音乐的浪这个罗曼曲哦，浪漫曲哦。那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Fooling Myself》。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很精彩的录音啊，又是这个由这个奥斯卡·皮特森啊，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传奇钢琴手，跟这位传奇萨斯风手 Lester Young 啊，他们合作所留下来的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叫做 Indiana 啊，一个比较困难的曲子啊。我们刚前面有聊到这个 Lester Young 跟 Billie Holiday 的故事啊，那他们两个其实我相信就一定就当然时代的不允许或者环境的刚刚两个人状况不允许，虽然从来没在一起过，但两个一定非常非常欣赏彼此哦。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作品，你可以听到那个萨斯风很轻柔的帮 Billie Holiday 这样很柔细的音色在互相的呼应伴奏，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合。从音乐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特别是你看 Billie Holiday 他的声音不像 Ella Fitzgerald 那么厚那么宽那么大啊，他反而是娓娓道来细细的抒情这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凶猛的萨斯风，跟着 Billie Holiday 也许就不是那么合了。那同样一个时代，他们遇到了这个 Lester Young 啊，所以两个在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我们再来多听几首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曲叫做 Time on My Hands。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啊！你刚听到曲子，我刚歌名，我发现我只念了一半哦。歌名我刚刚念 "Time on my hands" 啊，就是时间在我手上哦，可能讲的是表啦或者是什么哦。但是后面有一个括号的副标题叫做 "You in my arms" 啊，你在我的怀里哦，好可爱，好可爱的一首很浪漫的曲子哦。你刚刚听到的一样是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ter Young 合作的，后面是由他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 Big Band 啊，爵士交响乐团的伴奏，非常非常精彩的录音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ter Young 合作的一首非常精彩的录音啊。这曲子也很棒，叫做 I Must Have That Man，我一定要得到那个男人。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在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人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志，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1，既成了人，就把小孩子的事丢弃了。耶稣教导成人的时候，谈到小孩子的信心，而在哥林多前书13:11，保罗讲到了幼稚的心思。在一篇福音杂志的文章里，作者罗宾将幼稚的信心和童真般的信心做了个对比。幼稚的信心是：一，好基督徒不会有痛苦和失望；二，上帝要使我们快乐；三，上帝总是回应祷告；四，信心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在做的事；五，好基督徒总是坚强的。童真的信心则是：一，上帝用痛苦和失望使我们更好；二，上帝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三，有时候他的回答是不，或是等一等；四，信心帮助我站立在他的全能之下，纵使有时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五，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承认自己的软弱。重点是幼稚的信心是自我中心和不断的要求，希望上帝阻挡困难，使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相反的，童真的信心是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相信他让困境成为我们的注意，并且彰显他的荣耀。你的信心是哪一种呢？

세상의 기쁨에 충만해 온 세상의 승리의 노래를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署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

0: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3: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那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3: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果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我把一路走来破碎的都装成香，奇妙的是送给你的那刻，风中开始有光了。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

0: 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分享的是 Tasha Cobb 以及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团队是 Worship Together。 这个平台呢，其实他们集结了非常多福音音乐创作者的作品在这其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作品之外，其实他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聚集，能够更多的训练对于敬拜音乐有负担的朋友，又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些讯息当中更多的被得着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团队参与在其中，例如 Gateway Worship 以及像是 Chris Tomlin 这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都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行列当中。而他们也其实就用许多社群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信息。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有许多音乐好朋友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棒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Wonderful。

刚我们所聆听到的就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 Worship Together。 刚刚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 Patrick Bartlett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他的诗歌音乐非常擅长用 acoustic 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今天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诗歌音乐平台，它其

是集结了非常多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而事实上在这当中经营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机构，也就是 Capital 他们一个音乐的 group 来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 group 其实他们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全球的这些敬拜者以及创作者，甚至于是教会哦。那他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来连接大家，也许你希望能够在这当中来分享你们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来与不同的团队连结哦，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服侍当中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些诗歌音乐而得着帮助。紧接着上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 Bird in Us 当中收录的这一首诗歌 Trust。

今天凯西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音乐诗歌的平台 Worship Together， 在这里面就是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所以在这里面的诗歌音乐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福音乐创作者，他们一起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来分享诗歌。刚刚有讲到了，除了这个 Pat Barrett， 他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之外，他们也邀请像 Gateway Church 的诗歌创作者，以及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hris Tomlin 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诗歌音乐分享。那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 Wheeler Kingdom 这个兄弟党的诗歌团队，他们也会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今天分享的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 收录的一首诗歌，叫做 Always on Time。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
2: 这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让爱走动，提醒我们爱需要付出行动。我们都曾经走过伤心与沮丧，也曾因着别人伸出关心的双手，让我们都能被爱拥抱。
1: 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2: 在圣经约翰福音13章，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门徒，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用实际行动活出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Worship Together 这一个敬拜的音乐平台，在这里面为大家来预备了很多不同教会以及诗歌音乐创作者的作品。那当然在这里面包括歌词、和弦、影片还有教学，都希望更多的跟朋友来分享哦。在这里面呢，涵盖了刚刚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主领，当然也分享了这些经典的敬拜歌曲，甚至呢他们其实也在这里面预备了一些西班牙语的敬拜赞美，那还有这一些创作者的访谈哦，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平台，能够对于敬拜音乐以及学习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以及帮助。紧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西班牙语的敬拜诗歌，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跳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跳舞，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如果你想要认识更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资源是让你可以聆听到很多你可能很熟悉教会的诗歌，就可以使用这个 Worship Together。 在这个平台里面，除了有很多的诗歌专辑，那他们也有访问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为什么创作这些诗歌或者是这些专辑，希望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创作的一些理念以及感动。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在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 Worship Together 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 Bird in Us。 那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 Always in a Na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的诗歌音乐，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Praise the Lord Forever， 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不一定是唱诗赞美，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让我们

专注于神，让我们更多的为主过每一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卡布达样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指导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样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1: 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一位伐木工人很吃力地在锯一堆木头，因为旧的还没锯完，新的又陆续送来。很快的，他身边木头堆积如山，而他也一整天没停下来休息过。有人经过提醒他：“小兄弟啊，我看你的锯子似乎是钝了，所以才会效率不好。木头还这么多，你不如先将锯子磨砺吧。”木工回答：“真是谢谢你的好心建议，可是光看这堆木头我就头大了，哪有时间来磨锯子呢？”好心者继续说：“朋友，您真辛苦，不如这样吧，就趁你休息的空档，我来帮你赶紧磨一磨。”木工有气无力应道：“哦，真的很感激，但我怕因此拖延进度啊，还是等我先锯完这堆木头，改天再说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临堆积如山的工作时，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埋头苦干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哦。不妨先停下来休息5分钟，想想好办法解决，才不会累坏身体哦。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蒂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大以理书六章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大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的生命彰显出其信仰的真实，他身居要职而行事光明磊落，因此大力务王想立他治理通国，但其他的高官和王子们却嫉妒他，设法要除掉他。然而尽管他们再如何努力，还是找不到但以理有什么错误过失。多么优良的记录，多么荣耀的见证！他凭着忠心和良知办事，而且始终将上帝摆在首位。但以理的生命一直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使得他的敌人们不得不耍弄诡计，声称他对上帝的许诺会和他的官职有所冲突。我们经得起如此严密的检查吗？我们对工作的忠诚能达到同事找不到把柄或过失的地步吗？为基督做见证是值得称道的，但想一想，但以理一生前进上帝，忠于工作，使得别人找不到他的任何过失。他带给别人的影响是批评者哑口无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荣耀上帝。我们的行为也应该像但以理那样完全，如此我们的工作才可成为见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作。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

0: 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